0: 操乌你的这鬼！
1: 哎呦我的妈！
0: 哎，得了，欧苏佩盖来吹来，巴拉比亚来扎比亚来隆比亚那边咩？你亏，七杀亏，雷班贼班亏比比，搬家了嘞，叫贼吧，叫贼的。搬你们个江西人呢？你养过嘞？对的，咋的个个叫贼的喏？把他来说，谁亏他路外表阿妹？这差别亏嘛嘞？大牛么家不不？亏没有多呀，超市的牛嘞嘛？搬呢？你要叫他说路？第一生活是亏没有维持的哩。
2: 有人。
0: 本来你要交的是欧苏噶，然后这个都这个，你要生盘妹妹个，口里看的嘞。
3: 嗯。
0: 江鹏杰亏说了嘞，